高速方面，天津绕城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66公里加500米处是占用了第三行车道、第四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是因为高速路段养护施工。同时还有这个天津绕城高速是往北京方向16公里加300米处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长深高速是往深圳方向1091公里处占用了第一行车道。还有秦滨高速是往秦皇岛方向秦滨直线互通立交到西部新城南收费站之间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还有秦滨直线互通立交到西部新城南收费站之间在228公里处加700米处也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时还有这个

体重一样，身材不同。体重不是是否需要健身减肥的唯一依据，关键看体脂肪含量和身体充实度。哪怕体重很轻，松松垮垮或皮包骨头也很难看，而且不健康。但同样，这个身高体重因为肌肉含量不同，身材的差异也会非常的大。首先要弄清楚自己胖不胖，搞明白什么叫肥胖很重要。不胖的女孩不要乱减肥，脂肪确实过多的男人不要因为没人

但呢，我觉得这个标准定得太宽松，和年轻时的腰围相比，身高十厘米就要高度注意了，别等找不到腰的时候再行动。追求比重胜过追求体重。为何运动之后体重不下降，但看起来瘦了？为何体重减了，身材却没变好？同样体重，不同形象，真的是这样啊？我们都要做体重不低，但看起来苗条紧实的高比重人，不要做那些体重不高，但是身体松软膨大人。与其管理体重，不如管理腰围。在同样体重下，中国人似乎肌肉骨骼比例偏低，而脂肪含量偏高。君不见大街上那些腹部突出的人们，四肢并不发达，体重并不惊人，这也给他们和家人造成不太胖的假象。所以与其让国人管理体重，还不如让他们管理好腰围，控制腰臀比，对预防慢性病更有实效。腰越粗，得慢性病的风险越大。看到前些年的北京居民健康白皮书，男性成年居民的平均腰围居然高达87.8厘米，女性79.7厘米，而且就连18到30岁的年轻男性腰围也高达82.7厘米，年轻女性是73.2厘米，40岁就上升到80厘米，腰围越粗，慢性病风险越大，该减减肥了。腰围大则内脏脂肪多。相同的肥胖程度，亚裔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比白种人更高。简单易行的内脏脂肪评估方法就是测量腰围。中国人男人腰围大于90厘米，女人超过85厘米，内脏脂肪必然超标。测腰上肥肉多，应该减肥。女性腰围在80厘米以上，男性腰围在85厘米以上就已经很令人担心了。腰围多少合适，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指标，只要自己捏一捏腰部侧后方的肥肉，如果能捏起一大把，就知道是否脂肪过高了。如果已经找不到腰，那就赶紧管住嘴，迈开腿，消耗掉这些危险的多余脂肪吧。减腰围才是真减肥。人还没有老，肚腩就凸显出来的人们要小心了。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广播剧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5: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熊阔海在马树毛的面前把大棍一横，说了声冤家路窄，咱们今日又相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马树毛带住坐骑，手中端枪，对面一瞧，一看昏红马上坐的这黑的个儿，似曾相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马树毛说：“你是什么人？”熊阔海说：“小子，你这忘性不小，还记得吗？在南阳关外，你家熊阔海熊爷爷曾经把你所带领的随军打得抱头鼠窜，我就是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一说这名字，马叔毛想起来了。马叔毛心想，这小子可是力大过人，手中这条棍所向

最贴近的、最有本事的喽啰。旁边这个喽啰呀，认识字儿，所以问高谭生：“您是哪个谭哪个圣啊？”高谭生说：“我姓高，谭就是三点水，一个西字底下一个枣字，那个谭，圣就是茂盛的盛啊。”哦，您听见没有，熊爷？他这名字，熊果还一听，嘿嘿，我找着了。高谭生说：“您找着什么了？”“我找着合伙的了，隔着你有一地呀！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算卦算出来的。”高谭生一听，这哪跟哪儿啊？其实啊，高谭胜不知就里，这熊阔海呀，回到了太行山上之后，他眼看着全天下一旗四起，到处都百里为王，这熊阔海呢也想着扯旗造反，立一个名号。但是熊阔海这个人，别看有一身好武艺，勇武过人，他心里有个数，他知道自个儿要想扯旗为王，自个儿的水平不行，一个是识的字儿不多，再一个说呢，没有文韬武略。要说打仗那行，疆场玩命可以，要说排兵布阵怎么斗也埋伏，这个不明白呀。所以熊阔海呢，这绿林当中自己的喽啰兵手下有几个好朋友，他跟那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商量，说咱们呢也呀立一个旗号，但是呢

0: 这种柳树。要不后来为什么一说纯杨柳呢？它不是杨树，为什么加一杨字呢？它不是杨树的杨，而是杨广的杨。杨广开始对这个树广泛栽种，它的运河两岸栽的全都是这种纯杨柳。这个柳树栽上还得打造龙舟，这杨广这通折腾啊，动用了多少民工啊，光这挖这河就得百万多民工啊，河北的、山东的、江苏的，这民工天天都在那干。杨广折腾的越欢，老百姓的怨气越大，尤其是那宋义王孟海公啊，麻树毛挖河把他们家祖坟给刨了，孟海公这口气郁闷在胸。这天他就跟他的外甥又是他的元帅上官迪商量，官迪啊，你说这麻树毛把咱们家的祖坟给刨了，我们虽然是举起了义旗，但是杨广还要下扬州看琼花呀，啊，我们没损人家一根汗毛啊，我总觉得这心里边这口气出不来。上官迪说，您老人家要想出这口气，那就得兴兵征剿杨广，可是按咱们的力量咱们不够啊，现在咱们有多少兵啊，我们有几员将啊，我们要去打杨广如卵击石。不过呢，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上官迪说，我有个好朋友，现在瓦岗寨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当年他在杨林的帐下逃走的时候，是我跟他一块出来的。秦琼这个人重义气，讲友情，如果说您有这意思，可以写一封信，我拿这封信到瓦岗山上见到秦琼，跟他商量着我们两路合兵，借瓦岗军的力量杀一回杨广。您说的这话呀，我琢磨了，杨广这回下扬州修好了这一条御河，他要坐船走，正是在路上截杀他的好机会。平常他在长安城中躲着藏着，你想去还不好去呢，想进长安都不好进，他一出来了，我们可以截杀他。孟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资讯最前沿，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那北京时间10:02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信息。今天是阴，西南风4级，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目前户外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 PM2.5 值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1: 人生旅途处处面临选择，我们常常执着于心之所向的第一目标，渴望事事圆满，一路坦途，但人生从没有唯一的答案，换一种选择，开辟另一条道路，同样能遇见别样风景。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作家毕淑敏的文章《人生的第二志愿》，朗读嘉宾悠悠。
2: 人们常常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志愿。这些年，随着考试严酷性的不断升级，关于填报志愿的说法也越来越霸道了。那就是全力以赴关注你的第一志愿。某些大学的录取人员公开宣布，我们是不会录取第二志愿的学生的，因为你的热爱不够专一，录来也学不好的。高考形势特殊，僧多粥少，对于学校的取舍，旁人不好议论是非。但我认为，如果把高考报志愿的经验推而广之，把第一志愿至上扩散成人生选择的一大信条，就有商榷的必要了。人生的选择绝少是唯一的。听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讲座，谈到男女青年挑选恋爱对象时，他说，如果你在读大学的时候一眼扫去，本班级上的异性有三分之一以上可以成为你的配偶候选人，那么讲到这里，台下发出汹涌的低语声，均说，那他就是一个神经病。美国的心理学家抖抖肩膀说，诺，那他或他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这观点有点好玩，也有点耸人听闻，是不是？当然，他指的寻找伴侣是在大学校园内，智商和背景有大的相仿，并不能波及整个社会，说某个男人觉得与世上三分之一的女人都可成眷属才属正常。但这一论点也可以说明，既然结为夫妻这样严重的问题都不妨有一手或是几手的打算，那么在其他场合的选择当有更大的弹性。当孤注一掷地把自己的命运压在某个唯一头上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处于自我封闭和焦灼无序的状态，内心流淌的是自卑和虚弱，以为只有这狭窄的途径才是抵达目的地的独木桥，无法预设在另外的情形下还有道路尚可通行。于是每当选择的关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鸵鸟似的奋不顾身，色厉内荏地跑跳着，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就把小小的脑袋埋入沙丘。他们并不仅仅骗别人，首先和更重要的是用这种虚张的气势为自己打气加力。可惜世上的事情不如愿者十有八九，当冰冷的结局出现时，很多人就像遇到雪崩的攀援者，一坠千丈。此刻你以前不经意间随手填写的第二志愿，就像保险绳一样，在你下坠的过程中有力地拽住了你，还你一方风景。第二志愿如同灰姑娘，龟缩在角落里，打扫尘埃，收拾残局，等待那不知何日才能莅临的金马车。其实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首节班的校中第一志愿愚蠢不说，更是浪费。

找第二志愿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次再发现。除了那最突出、最显著的特点之外，我还有什么优长之处？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之间，可否像两位相得益彰的前锋，交互支援？我还有哪些潜藏着的特质，有待发掘和培养？平日疏忽的爱好，也许可在失落中渐渐显影。第二志愿的考虑和填写，也许比第一志愿更取舍艰难。不可搪塞第二志愿，它依旧是人生重要的选择，是你面对逆境的备份文件。它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支撑点，它是无惧无悔的屏障，它是一个终结和起跑的双重底线。或许有人以为，有了第二志愿、第三志愿，人就易颓败，这是一个谬论。亡命之徒不可取，它使人铤而走险，一旦失利便是绝望与死寂。不妨想想杂技演员，有了保险绳的时候，他们的表演会无后顾之忧，更精妙绝伦。在填写第一志愿的时候，把其后的每一份志愿也都认真地考虑，这是人生不屈不挠的法门之一。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
1: 人生一路走来，我们都在追逐最好的结果，执着于完美的选择，可很多时候事事未必尽如人意。懂得接纳次佳，学会与不完美和解，也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嘉宾大启的朗读文章《次佳的选择》。
2: 最佳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后的选择，最后选择的常是次佳的选择。这倒是说出了人生中一个很普遍很真实的道理，这原本是一个人人必须面对的缺陷世界。次佳的选择其实可视为一种人生哲学。平心想想，

0: 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通过刚汲上来的井水。井水啊，青年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位于乡下的祖母家有一口井，炎炎的夏日里在祖母家喝过清凉的井水，那可是儿时的一大乐趣啊。哲人说，或许你也知道井水的温度是恒定的，常年在18度左右，这是一个客观数字，无论谁推测都是一样的。但是夏天喝到的井水感觉凉爽，而冬天饮用的时候就感觉温润，温度恒定在18度，但夏天和冬天饮用的感觉却大不相同，这是环境变化造就的。哲人说，不，这并不是错觉，对那时的你来说，井水的冷暖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谓住在主观的世界中，就是这个道理。如何看待这一主观就是全部，并且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现在你眼中的世界呈现出了复杂怪异的一片混沌，但是如果你自身发生了变化，世界就会恢复简单的姿态，因为问题不在于世界如何，而在于你怎么想。青年说，在于我自己怎样吗？哲人回答，是的，也许你是在透过墨镜看世界，这样看到的世界理所当然就会变暗。如果真是如此，你需要做的就是摘掉墨镜，而不是感叹世界的黑暗。摘掉墨镜之后，看到的世界也许会太过炫眼，而使你禁不住闭上眼睛，或许你又会想念墨镜。即便如此，你依然能够摘掉墨镜吗？你能够正视这个世界吗？你有勇气吗？问题就在这里。哎呀，好了，反驳的言辞我有很多，但这些好像应该暂且放一放再说吧。我要确认的一点就是先生说的人可以改变。您认为只要自身发生变化，世界就会恢复简单的姿态，是这样吗？哲人说，当然，人可以改变，不仅如此，人还可以获得幸福。青年说，所有的人都不例外吗？哲人回答，无一例外，而且是随时可以。青年说，先生，你的口气可真大呀，这不是很有趣吗？先生，现在我马上就要驳倒您。哲人说，我乐意迎战，那咱们就好好辩论一番吧。你的立场是人无法改变，对吧？青年回答，无法改变，目前我自己就是在为不能改变而苦恼。

不同于把弗洛伊德视若是父亲一样的仰慕的荣格，而且一提到心理学，人们往往只想到弗洛伊德或者是荣格的名字。但在世界上，阿德勒是与弗洛伊德、荣格并列的三大巨头之一。是呀，我这方面的知识的确有所欠缺。哲人答，你不知道阿德勒很自然。阿德勒自己就曾说，将来也许没人会想起我的名字，甚至人们会忘记阿德勒派。但是他说，即使如此也没有关系，因为他认为阿德勒派本身被遗忘，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已经由一门学问蜕变成了人们的共同感觉。青年说，也就是说，它是一门不单纯为了做学问的学问吗？哲人回答，是的。例如，因为全球畅销书《人性的弱点》和《美好的人生》而闻名的戴尔·卡耐基也曾经评价了阿德勒为终其一生研究人及人的潜力的伟大心理学家，而且其著作中也体现了很多阿德勒的思想。也就是说，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死板的学问，而是要理解人性的真理和目标。但是可以说，领先时代100年的阿德勒思想非常超前，他的观点具有极强前瞻性。青年说，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希腊哲学，先生的主张也是借鉴了阿德勒心理学的观点吗？哲人回答，正是如此。青年说，明白了，那我就要问一下您的基本立场了，您究竟是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呢？哲人回答，我是哲学家，是活在哲学中的人。对我来说，阿德勒心理学是与希腊哲学一样的思想，是一种哲学。青年回答，好的，那么我们就这样开始辩论吧。

0: 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午后放轻松。
1: 没了纷繁复杂的对话框，少了喋喋不休的网文摘，这个时间我们静下来。

读一本书，我们继续读《被讨厌的勇气》。青年人问哲学先生：“您怎样呢？喜欢自己吗？”哲人说：“至少我不变成别人，也能悦纳目前的自己。悦纳目前的自己。”

先生，您总是避重就轻，不是吗？这个世界存在着天生的不幸，请您先承认这一点。”哲人说：“我不承认。”青年问：“为什么？”哲人回答：“比如现在你感觉不到幸福，有时还会觉得活着很痛苦，甚至想要变成别人。但是现在的你之所以不幸，正是因为你自己亲手选择了不幸，而不是因为生来就不幸。”青年说：“自己亲手选择了不幸，这种话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哲人回答：“这并不是什么无稽之谈，这是自古希腊时代就有的说法。你知道无人想作恶这句话吗？一般它都是作为苏格拉底的悖论而为人们所了解的一个命题。”青年说：“想要作恶的人不是有很多吗？强盗或者杀人犯自不必说，就连政治家或者是官员的不良行为也属此类。应该说，不想为恶的清廉纯洁的善人很难找吧。”这人回答：“行为之恶的的确有很多，但无论什么样的犯罪者都没有因为纯粹想要作恶而去干坏事的。所有的犯罪者都有其犯罪的内在相应理由。假设有人因为金钱纠纷而杀了人，即使如此，对其本人来说也是相应理由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善的行为。当然，这不是指道德意义上的，而是指利己这一意义上的。”青年问：“为自己？”哲人回答：“在希腊语中，善这一词语并……”

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

远，舞灯舞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勾占了一片，却仍旧从容。

0: 没有。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够。

好的，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的话温度是32摄氏度，目前是多云的状态，今天有西南风3到5级，如果大家傍晚出行的话呢，还是比较凉爽的。那明天呢，会迎来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会继续的下降，那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东南风2到3级。路况方面呢，目前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听首汪峰的《不羁的生命》，稍后是整点报时，整点报时过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都市生活家。

0: 海之声提醒您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都市生活家》。关注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海域浪高0.3米至1.5米，水温17摄氏度至28.4摄氏度。渤海湾浪高0.5米至1.1米，水温24.1摄氏度至27.6摄氏度。汉沽海面浪高0.5米，水温26.6摄氏度。塘沽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7摄氏度。大港海域浪高0.7米，水温27.6摄氏度。天津港潮位低次高潮潮时5:18。

分，潮高389厘米。天津港潮位第一次低潮潮时0:20，潮高211厘米。天津港潮位第二次高潮潮时18:44，潮高415厘米。天津港潮位第二次低潮潮时12:33，潮高108厘米。

0: 作用。所以呢，这个鱼呢又是高蛋白，所以呢它下去以后呢，它立刻蛋白质一凝固，它就变得粘稠了。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少来一点蛋清，这个有个1/4个蛋清就行，来一点就可以了。
1: 剩下的鸡蛋还可以煎一下。
0: 对，还可以做别的。好了，放蛋清以后，最后呢，我们再放上淀粉。
1: 干淀粉。
0: 对。再抓匀，这个要薄啊。
1: 淀粉要薄。
0: 对，一定要薄薄的一层，这样起到保水的作用。

0: 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

0: 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哦，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1: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2: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3: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0: 一场，
1: 怕是徒劳往返呐、
0: 啊。呀，大人，您看您还上韵了。大人您胸有成竹，怎会徒劳往返呢？接着查，请您接着查。
1: 矿中也不再理他，又去反复检查床铺。哎，结果不看还好，这一看确实是有所发现。就见呢，从这帐子上抖落一枚铜钱。矿中一见，这便拾起来。旁边的差役，哎，也发现一枚铜钱。矿中吩咐再仔细寻找。很快的，又一个差役，哎，从这床后找到半罐铜。

怕是不知床后有钱，若是知道，也就顺手带出去了。那个奸夫他杀完人后，肯定是心中慌张。吵什么呀？这话音刚落，一名差役在旁边大喊一声：大人，这儿有新发现，这床底下呀，有一只木盒子。哦，矿中赶忙来到切近，命人把这木盒捡出来，然后当场打开一看，见这木盒中是一对赌博用的骰子，这个呢，很多地方也叫骰子。这矿中伸手就把这骰子拿在手中，掂了掂，感到这骰子分量很重。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其中可能是灌了铅呐。他就拿给郭于直看，郭于直这边接过来，掂了掂，然后对矿中说：“哎呀，本县赌风极盛，这种头子家藏户有，这可能人手一个呢，不足为奇。油葫芦既喜欢吃酒，定爱赌博，这头子一定是他的。”矿中这时说：“不对，这头子呀，内中藏铅，非比寻常，一定是那赌徒恶棍骗人用的。众位乡亲父老，我想问问，这个油葫芦是否好赌？”众邻居一听，赶忙摇头：“啊，回大人，这个油葫芦啊，只喜欢吃酒，从不赌博，一手也不赌啊。油葫芦还常说呢，你看，一锭银子，他喝酒能喝小半个月呀，但是要是赌呢，一把就没了。他常这么说，所以从来不赌。”旁边有人还说了：“大人，他的亲友我们都认识，没有一个好赌的。”哦，矿中听罢，沉思片刻，摆手让众人退下了。这时他又问地保：“这街坊之中可有好赌之人？”地保想了想，很快就回答：“回大人，有个人特别好赌，这人叫娄阿鼠。”啊，这矿中闻听，心中一动，心想：怎么有人这名字里带个鼠字呢？你这真是怪啊！你看，叫绰号叫什么什么鼠，这个还情有可原，但名字里带鼠的这个少见。他立刻问：“那这娄阿鼠和油葫芦二人常来往吗？”“哦，回大人，娄阿鼠常赊欠油葫芦的猪肉，不给钱，二人也是常走动。”“哦，派人把这娄阿鼠叫前来问话。”“是大人。”这当差的刚要走，地保说了：“哎，别去了啊，别费劲了，娄阿鼠家大门紧闭，此人不知去向。”矿中闻听，是心中暗自思忖，想着这娄阿鼠会不会和这案子有什么关系，这就赶忙命人：“几天前啊，在我的这酒店中听客人聊天，说在无锡惠山左右曾有几个人

0: 么厉害吗？
1: 龙阿鼠疑惑地问。
0: 先生，这个就说个字儿，这就能测出来？
1: 当然，只需一字便可。
0: 那是这样啊，先生，小弟的贱名叫楼阿鼠，这个老鼠的鼠字，你可测得出吗？
1: 邝中文听微微一笑，点头说道：测得出，测得出。楼阿鼠这边赶忙搬来一条长凳，请邝中坐下测字。这时邝中摇头晃脑的，假装掐诀念咒一番，看起来特别像一个经验老道的江湖术士。这时他开口说道：这鼠字嘛，恕我直言，这位兄台，你的长相啊，就有三分鼠气。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阁下这小三角眼儿，目光闪闪，小鼻子，小嘴，还留着一撇八字胡，仁兄你。

0: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0: 断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

看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马文月和程子珍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与两位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马文月同学，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十六班的马文月。我呢，平常喜欢读一些小说和散文，平常闲下来的时候还喜欢随手画两幅漫画，还喜欢在早晨的时候去公园散步。虽然从日常的爱好看起来呢，我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但是我的性格呢，其实很开朗，喜欢和同学们开玩笑，也喜欢和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平日里大大咧咧，什么都说。在学校里参加了许多活动，进入了学校的合唱团，是校内广播社的一员，也是学校学生会社工部的干事，在班里呢担任班长的职务，平日里帮助老师组织本班内的一些活动，是一个比较热心肠的人。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马文月同学。马上有请塘沽一中的程子珍同学，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七班的程子珍，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说话。我热爱篮球，觉得幸福就是周六早上带上球去球场投篮的时光。我还热爱读书，在平常闲暇的时光里，我常捧着自己最喜欢的书坐在阳台上，享受阳光洒在书上的感觉。在我的眼里，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不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裙带飘飘的淑女，但却钟爱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感觉。我对现在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满意，但我相信这不算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这就是我，一个渴望正能量、渴望阳光的高中生，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这是我们今晚的两位学生主持人马文月和程子珍。我们来跟两位同学聊聊天啊。首先我们来跟我们的子珍，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有提到说篮球是你现阶段生活里的一个伴随了，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为什么女生特别喜欢打篮球呢？
2: 我当时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学校的篮球队，然后老师就说，程子珍，要不你去试试吧。然后我就想，对呀，男生可以做的事为什么女生不能做做呢？然后我就参加了，然后之后觉得好像那个每次当我投进篮，然后那个篮筐下面的就是那些铁链呀发出的声音，让我觉得哇，原来我这么厉害呀。然后我就好像是找到了自己兴趣所在吧，然后我就觉得是我就是很喜欢这项运动。
0: 其实挺有意思的，一般情况下啊，你这个年纪的女生会比如说会看看这个小说，对吧，会追追星，然后呢你呢特别喜欢篮球哈，喜欢在这个球场上挥汗如雨。一般用到挥汗如雨的时候，我都会一般就是男生的自我介绍里会提到这一句话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你从小的时候对体育运动是比较热衷和喜欢的，是吗？
2: 对呀，就是当初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很开心加入了我们那个小学的体育队。然后当时呢，我就记得是好像是每天早上要4点钟起床，然后4点半到学校集合，然后一直训练到7点。但是当我起床，然后发现外面就是没有人，但是依稀可以看到月亮和星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真美呀，就感觉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早晨就起，然后让我找到了一种特别努力、特别努力的感觉。然后当我在球场上跑的时候，在那个篮球场上一直跑啊跑啊，然后我就觉得，是啊，人可以坚持做一件事很久，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0: 对，此时此刻，我现在看着子珍啊，我就脑海当中就会有那

0: 那个校园操场上有一个女孩扎着马尾，然后在不断奔跑的样子，然后会想到你现在在打着篮球。我不知道某个年纪下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是一个思维定式，但是像我们子珍说的，能够在现在这个阶段坚持一件从小就在坚持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那你在现在在球队当中，你比较喜欢打哪个位置呢？
1: 前锋吧，
0: 前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篮球明星啊？
1: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端了，我就觉得我们初中的老师好厉害，初中的体育老师，贵姓崔，姓崔，然后他就是叫，一直教我们训练我们呀，然后，每次他投篮呀，我都会认真的去看，认真去听他给我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啊，真的好厉害呀，好像偶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挺好，不追求所谓精神上的虚化，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以老师为榜样，然后以自己所坚持的爱好作为特长，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儿对于你的学习来说，虽然你在自我介绍里会说现阶段对成绩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换言之，在你的真实生活里，校园生活当中，你有一件特别闪光的事儿。至少我在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感觉你的眼睛是闪着光的，有着自己的偏好，有着自己的一些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能可贵的事儿。这是我们的子珍啊，我们同样也在跟我们的文月聊聊天啊。文月，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你会提出说平常你喜欢随手画两个漫画，那看来你对动漫是有一定的热衷和喜欢的，是吗？
2: 对。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最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动漫叫《夏目友人帐》，对，一直在追这部剧。然后呢，就是我看这部动漫看了很久了吧，就1年多的时间。然后就是它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叫夏目的男生，然后在小时候经历了一些很就是不好的挫折吧，然后在长大了之后遇到了他很亲密的伙伴，然后遇到了很珍贵的队友，这伙伴。然后在这部动漫里讲的呢，大概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完成某件事情，努力的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会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是跟我很多启发，是一部很治愈系的动画。
0: 所以也就是说，同学情谊也特别能够在你的真实的校园生活当中，也是有一种对照和体验的，是吧？
2: 对，我有很多就是关系很好的同学。
0: 那在学校里刚才也听得出来你有参加过了很多的社团活动，对吧？学校的艺
2: 对。
0: 术活动，还有学校的这个学生会。是吧？
2: 对，
0: 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学生会的话，我是隶属于那个学生会的社工部嘛，然后社工部主要平常是帮助各个其他学校的就是部门，然后帮忙，还有呢就是帮助学校，就是我们学校会每年就会有那个卖校刊，然后各种活动，它活动的赞助是我们通过卖校刊的方式，还有就是拉那种广告位的形式，然后来赚取学校，每一年所那个活动所需要的费用。
0: 有点类似于外联，
2: 啊，对，差不多。
0: 是吧？外联内销这样子。那你平常在学校参加了哪些艺术活动或者社团活动吗？
2: 我是学校广播社的，然后呢，就是和子珍一起都是广播社的。
0: 和子珍同学都是学校的广播站这个社团的，是吧？
2: 对，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周三，然后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些音乐，然后给他们听听歌，然后，如还可以还有那还有收听，就是怎么说，收歌单的那种，他们可以在我们
0: 可以
2: 这个
0: 点
2: 栏目
0: 歌
2: 点歌。
0: 我就很好奇了，我呢是一个做音乐节目出身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听听在塘沽一中每周三的校园的广播节目里，你们是怎么来介绍音乐的？每个人都可以试试吗？
2: 就是
0: 来
2: 可以
0: 模拟一小
2: 模
0: 段，
2: 拟一下。
0: 就是你们比如说周三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来播这个稿件也好，或者给大家介绍音乐的呢？有没有一个小的一个开场白？ 有吗？啊，那这样，子珍，你先来试试好吗？
1: 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老师同学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塘沽一中雨华中学 FM233.666 音乐空间栏目，我是今日主播高一七班程子珍。
2: 我是今日主播高一十六班马文月。
0: 哦，这就是一个 opening 开场白的意思。那后面要进行什么呢？
1: 一些点歌啊，然后同学点歌，然后想说的一些话。
0: 哎，我挺好奇的，那平常这个点歌单怎么来收集呢？
2: 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在公众号上面投稿，然后
0: 未来是那个吗？
2: 是建了一个广播站的
0: 广播站的公众号，挺有意思。然后大家从通过公众号上留言来收集点歌单，
2: 对，在上面留言，然后会经过筛选，然后就下周三会播
0: 啊，挺好。我刚刚听子珍念了一个你们的这个台呼，这个频段哈，233.666是吗？
2: 对，
0: 这什么意思呀？这几个数字代表什么呢？还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好玩？
2: 这个就是前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网络用语嘛，233666，然后呢就是
0: 我突然觉得我跟这个时代脱节了。我最近才知道，就是有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给我一个表情叫双击666。
2: 对，
0: 是你们用的就是这个666的意思是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双击然后是666呢？
2: 就是表示是很厉害的，
0: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那233什么意思呀？
2: 笑声。
0: 代表它是个笑声啊。
2: 对
1: 对，就是
0: 天呀，我长知识了。哦，那也就是说一中的这个频段哈，这个呼号就是哈哈哈，然后很厉害的哈哈哈，是这意思吗？
2: 就是想带给大家欢乐。
0: 那应该是一个相声节目呀，是吧？挺有意思啊。我最近特别长知识，因为最近来上节目的大部分都是一中的心灵港湾，或者说是广播站这个社团里的不同栏目，有美文的，有音乐的，还有播这个那个新闻的，你们还有一个是播体育节目的，还有其他节目吗？在学校里？
2: 每周五是有一个专门介绍影视栏目的一个，就影视节目的一个栏目，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
0: 然后正在上映的电影是吧？哎，那好像还差这个主播没来过了。是吧？有你们认得他吗？
1: 其实我原来是在周五的，
0: 周五的
1: 后来被调去周三。
0: 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最近？
1: 我原来看了一个叫《记忆大师》，他讲的就是

0: 在哪里？哦，看到他的照片了。啊，没有来过，这个应该没有来过，没有见过他。那希望啊，我们的这个喵咕嘟，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希望尽快的啊，你也来到我们的校园先锋，跟海月老师一起来完成一小段的这个模拟主持的经验。好，这有同学就是叫搞笑啊，留言说马文月，这给了三个留言，然后把你的名字彻底的用这个标点符号的方式给断句了。这是你的一个绰号吗？
1: 这可能是我一个同学，他比较搞笑
0: 啊。对，他真的就叫搞笑哎。然后搞笑说了啊，喜欢这种读书的小姐姐，声音很好听。然后这是这个叫什么啊？化烟吗？我这大概是这样一个名字啊，点点点的。他说橙子汁儿啊，然后给了一些

0: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和想法呢？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的人。然后我觉得呢，生活我们应该去感受真实的生活。而新闻呢，就是说想要把最真实的，然后第一时间反映给群众。所以我就想，不如我试试这项工作吧。然后就像刚刚吴越老师说，就会有一些就是人啊，他会想不开呀什么的。我就想，如果我把这件事儿去报道，然后让很多人一起去鼓励他，然后。我觉得也许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就是像海月老师一样，就是做一个有正能量的人，然后可以会为一些不知道该怎样正确表达的人为他们说一些话，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0: 我觉得你俩可以联袂来做这件事儿了。文月坐镇直播间，然后我们的这个子珍呢，这个在一线来报道，是吧？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子珍是一个特别想去解决比如说民生问题哈，关注民生问题，为老百姓献计献言，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想法透过你的笔触真实的报道，诚信的去说一件事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如果有朝一日你能透过笔杆子能够为民发声，去报道一些社会新闻、时政要闻、社会热点，然后有你的观点，有你的想法，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难能可贵的，真的，新闻的真实也就在于此了，对不对？两位同学真的特别棒啊！其实原本我们这个时段应该是两位同学来进行模拟主持的，那我觉得今天晚上我特别愿意跟你们聊天，大过于去听你们讲原本我们准备好那段，但是我会觉得把这段时间完全的讲讲我们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要比去念一些我们固定的文字要好的很多，所以我就自作主张，这一趴我们就跟两位同学好好的聊聊天啊。当然我们的微博当中啊，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天嘛，微博当中的这个网友们哈，你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听众们都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赶紧我们抓紧来梳理一下，已经有大约40-50多条我没有看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能够念到谁的留言，念到谁就算谁那个什么了啊。我们来看这一条吧，网友叫做静候捷报传佳音留言说，感谢小虎牙给我们带来的温暖，让我提一个小要求，小虎牙你来说一说你在这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
1: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然后大家对我的都是一些鼓励呀，然后让我觉得真的特别感动，就是当我看空间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刷屏了之后，就会想啊，原来在他们心中我也是挺重要的呀，然后我就会想啊，是啊，做人做成这样也是挺成功的嘛，然后就超感动。
0: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在同学当中有着号召力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形容，算吗？因为你打篮球嘛，你又是前锋，先不说这个打得如何哈，我会觉得至少你在那个集体当中应该是还蛮受到同学喜欢的，是吧？然后文月也是班级的班长，是吧？这个同学跟你的关系如何？亲密无间，是吧？
2: 天天打打闹闹，
0: 打打闹闹。你知道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因为你需要向我解释这样一件事情，我不太懂啊。他说有一位同学说哈，求马文月翻牌老聂来一波扩列，这什么意思啊？
2: 哦，这是我的同学，他肯定是想交友了。
0: 想什么？
2: 就是、
0: 交友？
2: 就交朋友。
0: 哦，交朋友。
2: 对。
0: 那怎么叫来一波扩列？扩列什么意思？我不太懂这个。
2: 扩就是扩大嘛，列是 QQ 里面的那个列表好友。
0: 我天哪，我这是已经脱节到什么程度了？233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666我最近才知道，然后扩列就是你刚刚说的扩大朋友圈列表的意思，
2: 对对对，
0: 是吧？我天哪，那这位老聂是同学喽？
2: 对，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啊，这挺有意思的啊。还有这样一位啊，是不是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发来这样一条留言，他说对两个同学印象都很深刻，高一纳新的时候有幸呢去给新生们做面试，子珍呢温文尔雅，文月呢热情开朗，文月在白天的合唱比赛当中发挥的也非常出色，说高一的生活即将结束了，两个小伙伴要继续的努力啊，比心。

0: 那也挺好的，比心啊，比
1: 心
0: 非常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应该是我的学生啊，他的名字叫做马文涵。
1: 我姐姐。
0: 是你的姐姐？
1: 对，
0: 亲姐姐吗？
1: 我的堂姐。
0: 堂姐啊，哦，因为她发来她留言，她说：“海威老师，可是我的亲妹妹呀。”然后
1: 啊，那我姐姐
0: 啊，她是一个文涵，在我这边是一个如果说子珍是温文尔雅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文涵哈，在我这边可能是温文尔雅乘以二了。就是说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1: 对，我姐姐很喜欢读书，
0: 非常喜欢读书。我甚至也跟文涵交流过这样一件事情啊，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多写一点文章啊，我也希望他，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在最初草创期的时候，我是邀请了文涵，我说我希望文涵你能够第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把你最近啊写的文章也好，读书笔记也好，在节目当中念给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当时这个节目还没有的状态下，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马文涵。
1: 嗯，对，
0: 我也私下里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因为他当时正值高三，所以他还就比较顾及到说还有要功课的部分，所以我说那这样等你高考结束之后假期，然后我们留了这个诺言，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实现他，因为他已经上大学了嘛，然后也不在天津，所以很少很少能够跟他见到面。我不知道他现在近况如何。嗯，
1: 我姐姐现在他大学生活。

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